听到的好音乐来自伍佰，风平浪静。有人说电影和人生啊，都是以余味定输赢，有余味几乎是对电影最高的褒奖。那什么有余味呢？就是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是不是还会经常想起它，它的故事你是不是还愿意回忆，愿意转述，它的人物就好像在你眼前一样，它的情绪色彩还是会感染到你。那这部风平浪静同名电影啊，就是属于这样的，这个让你留下余味的这样的一部电影。那伍佰演唱的这个同名推广曲啊，让人脑海当中突然之间啊，这个有了民谣歌手的影子。就你最开始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质朴又动人，孤独又惬意，很难想象哦，这是伍佰的歌。那就是又让你回想起他多年前那首非常经典的白歌，两首歌都是非常类似的那种感觉。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首歌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分享一下，优秀的船手无论在哪里都能将船开得很好。此时此刻因为下雨哈，可能部分路段有积水，各位船手在这个驾驶陆地两栖车辆的时候小心一点啊。早上的8:1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外面因为降雨哈，所以路面呢会比较湿滑，各位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看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公平西路从滨河路到东陵北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32分钟，解放大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2分钟，幸福街从惠福路到南环城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23分钟，吉林大路这个位置各位一定要绕行，因为太堵了。吉林大路从和顺西街到亚特大街快速路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1个小时左右，采芝街南向北通行需要24分钟，皓月大路从 S105 到西环城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1分钟，会展大街从珠海路到威海路南向北通行需要21分钟，远达大街北向南通行需要21分钟。以上路段各位小伙伴小心慢行，如果你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哎呀，还好，少说几个。西部快速路啊，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22分钟。东部快速路从新城大街快速路到仙台立交桥东。

向北通行需要27分钟，前进大街南向北，那嘎咋的了？有没有在前进大街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南向北咋那么堵啊？没有80分钟过不去啊？80分钟我都开吃中午饭了都。

针对本次降雨哈，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理路线，接到转移通知之后一定要迅速撤离，却勿滞留不善返。

0: 外面这个天气哈，就是你特别难拿捏，有的时候呢就是热的你感觉这个脸上都像发烧了一样，因为有的时候呢又这个气温骤降，让你皮肤特别容易敏感脆弱。那这个时候修护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来喽，超低破价，官网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900多，今天大牌美妆直接给您地板价，50毫升正装小棕瓶精华只要399，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便携小样装，到手一共是110毫升。虽然本次货品有效期是2027年12月哈，那这个价格真的很香。精华每天早晚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就算多囤几组也完全没有问题。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想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千万别犹豫，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

0: 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

0: 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

0: 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海来阿木和山依纯一起合作的《不如见一面》。可能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是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总以为以后还有机会，时间还长，我们可以有一些话以后再说，但是可能慢慢的你和他就断了联系。那时间长了，再一次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想说曾经没说完的那些话能不能有机会再一次说出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不如见一面。所以海来阿木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懂得珍惜缘分，珍惜当下，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虽然哈，他描述了电影啊、生活当中啊、书中啊那些充满遗憾的结局，但是他喜欢每一段感情都有圆满的结局。所以呢，这算是一首深情的告白之作，也和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声，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不如见一面。我看看距离9月27号频率日还有多久，今年频率日咱们就在大马路上见一面。早上的8:3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有些人要这个见一面，有一些景色也总要自己亲自去看一看，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壮观。那今天我们旅行推荐要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就是甘肃武威。

真的，这个甘肃武威哈，每次我一念到这个地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格外的有亲切感。不是因为我去过，而是因为原来927有一位同事叫武威，现在在1063吧。哥呀，想你哦。说到这个甘肃武威啊，这个最佳的游玩时节呢是在每年的五月到十月啊，七月八月的时候气候呢比较干比较凉爽。如果说您是特别怕热的人，那在七到八月的时候去到那里可以避暑，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所以一定要记得携带薄外套，防晒要做好。那抵达这个高铁抵达武威东站，打车12到15元就可以进入市区，避开武威南站，因为这里呢离市区很远。注意啊，你打车一时半会儿进不去。有点像什么呢？这个成都的两个机场啊，一个呢在老城区里面，一个你光在机场里4个小时你都出不来。市内交通也很便利哈，这个打车起步价5元，老城景点大多相距2公里以内，步行加打车就可以了。远郊像这个天梯山啊、白塔寺啊，还有这个冰河沟啊，这些景点会比较分散。如果说您想要去的话，建议优先包车或者是拼车一日往返，班次会比较少，耗时比较久，所以还是这个自己租车或者是拼车更加方便一点哈。住宿方面，可以先住凉州区北大街、明清街、文庙周边，下楼呢就是夜市美食，老城所有的景点半小时都可以到达。淡季的时候，这个价格大概在140到200元，旺季的时候大概在220到350之间，酒店民宿选择都非常。

的几个景点，首先呢来说一下这个雷台汉墓，这个呢是马踏飞燕的出处哈，是东汉王侯古墓，还有这个武威文庙加上西夏博物馆可以放在一起，文庙看古匾，西夏碑必看，周一的时候啊这个西夏馆会闭馆来进行这个维修，还有海藏寺、海藏湿地公园，古树茂密，本地人日常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凉州十七巷明清街是小吃集中地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城烟火，还有白塔寺，这个呢是凉州会盟纪念馆，历史厚重，白塔群打卡，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会非常亲切，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播音生啊上学的时候一定会学一个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搭，说的就是这个白塔寺。还有这个冰河沟，在这里可以看到祁连自然风光，非常适合山野风景的游客，以及神州荒漠野生动物园，这个呢是属于比较小众有特色的景点哈，可以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沙漠野生动物，比如说土拨鼠，你真的能够看到土拨鼠在打架哦。那进到当地美食方面哈，首先来说一下凉州三套车，这是一定要吃的，这个里面呢这个卤肉浮茶还有行面啊，是它三套车里的这个特点，北关市场的老店最正宗，本地人早餐首选，还有羊肉店卷子，这个是河西特色，羊肉焖炖小花卷西满肉汤，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像咱铁锅炖里的大饼子。还有这个凉州羊羔肉哈，这个肉质非常细嫩，几乎没有膻味儿。那特色小吃方面，就是大家在夜市里可以吃到的，像面皮子呀、沙米凉粉啊、油饼卷糕啊、糖油糕啊、牛奶醪糟以及杏皮水、卤羊蹄等等。咱去到当地，最好是吃一下当地有特色的小吃，什么轰炸大鱿鱼什么的，咱就不尝了啊、哦，占肚子那玩意。在这里呢有一些温馨小提示要提醒大家，天梯山、石窟山弯路会比较多，包车往返尽量上午出发，避开午后逆光，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开车也是一种这个考验哈。还有这个西夏博物馆周一会闭馆维修，建议合理规划时间，河西整体比较干燥，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水杯，多喝水，紫外线会比较强，墨镜防晒一定要随身带着。从武威出发向西可以连续接张掖、嘉峪关、敦煌，是河西走廊经典的中转城市。如果说您要去到这个当地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发送武威两个字，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我刚刚看了一眼窗外哈，这个突然之间啊，雨就又下大了。我不知道各位最近在这个下雨的时候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就是这个雨啊，它都来得特别的急。就你可能正在外面走，你感觉脸蛋上好像突然之间落了一滴雨，下一秒瓢泼大盆就下来了。这雷阵雨是真吓人的。所以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及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各位，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且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电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哈、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之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刚刚呢我们不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甘肃的武威嘛，就有好多好玩的地方，我们都有过提示大家，就是夏天你去到这个高海拔地区啊，或者比较炎热的地区啊，除了要注意防晒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这个蚊虫会比较多，一定要注意防蚊虫叮咬哈。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蚊子，其他的昆虫咬一下也挺遭罪。那出门遛弯逛公园或者是户外露营啊，如果说您是那种比较招蚊子的，这个不少这个驱蚊水都没有用的话，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奥乐家驱蚊好物，专做驱蚊60多年，品质口碑都在线，全家老少都能安心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驱蚊喷雾和驱蚊走珠，配方温和低敏，不含香精色素，不刺激肌肤，宝宝娇嫩脸蛋也能直接涂，上身清爽不黏腻，夏天用完全没负担。驱蚊喷雾适合出门前全身防护，胳膊腿后背大面积皮肤几秒就能喷好，遛娃露营短途出行大面积防护超级省事儿。还有驱蚊走珠，体积小巧，放口袋包包都不占空间，还能带上飞机，圆润滚珠涂着非常顺滑，专门照顾耳后手腕脚踝指缝这些蚊子爱叮的死角。出门逛街通勤随时拿出来补涂，防护不留漏洞。奥乐家官网175毫升的驱蚊喷雾平时要79.5哈，50毫升的驱蚊走珠呢平时要39.9，这两个加一起要119.4了。那今天我们频率专属福利来喽，驱蚊喷雾175毫升加上驱蚊走珠50毫升只要84.9，两款搭配使用，平时再也不用怕蚊虫叮咬了。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上架了多种规格，各位可以按需选择，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

0: 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

0: 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

0: 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胜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胜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胜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胜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2: Love Radio 92.7。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5: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6: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

0: 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2: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2: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2: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

0: 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12:0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 DJ 刘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正在通过吉祥音乐的官方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走进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啊，前两天也已经预告过了，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

0: 等戏曲剧院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志强老师携三位弟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哈，所以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四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镜头前以及广播端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有请刘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在这里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中午好。
0: 嗯，欢迎刘老师。
1: 跟大家打招呼，
0: 来吧，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陈雨涵，今年11岁，来自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
0: 嗯，跟着刘老师学戏几年啦？
2: 6年了。
0: 学了6年戏了，哇。来吧，我们的第二位同学。嗯，
3: 大家好，我叫韩思琪，我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自由校区。
0: 嗯，欢迎你。你学戏几年了呢？
3: 我从2年级就开始学习京剧了，如今也学了5年了。
0: 5年的时间了啊。来吧，有请我们的第三位同学。
4: 大家好，我叫王晨明，我今年11岁，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第二附属小学繁荣校区。我跟着刘老师学习京剧已经5年了。
0: 也5年的时间了啊。5、6年的时间在咱们京剧行当当中，这个学习时长算是刚刚入门的一个阶段吗？刘老师，
1: 其实从正常来说呢，这个您听到是5年挺吓人哈。
0: 对，
1: 但是呢其实他们每周就上1堂课
0: 哦，
1: 这个偶尔有的时候还翘课是吧。这个不管是我的原因还是孩子原因，可能有时候不能保证每周都能上课。其实说是5年，但是真正要算下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呢孩子们都很努力，也在这个积极的这个传承着我们这个京剧这个艺术。所以说呢也是特别感谢孩子们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成为一名老师。谢谢。
0: 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多的关系其实是师徒之间的关系啊。那么遥想当年，其实您也是从他们这个阶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非常的具有传承的意义。从曾经的一位，这叫什么学徒吗？咱们在咱们的行当叫学徒吗？
1: 可以叫学员。
0: 学员啊，
1: 学员，
0: 逐步的成长为可以授人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一个代际的感觉还是挺有意义所在的。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要褪去舞台上的华服，然后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来感受一下真正在我们的身边京剧到底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开篇的曲目其实还挺有代表性的，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行要发布的这一首作品。
1: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这个听我唱的就是《赤桑镇》当中的《自由儿》一段。这段《自由儿》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宋朝非常有名的这个清官包拯，他在这个正国法的时候，把自己的侄儿给铡了，因为他侄儿贪赃枉法了，所以说呢，他就以正国法。为了这个让国家免受损失，他也是把自己的侄儿给铡掉了。当然呢，这个亲情很重要，但是同时在这个国法面前，我们这个亲情就一定要放在一边。所以说呢，这个包拯之所以能成为清官，也正因为他的一件一件这样的事情。这段自由儿呢，是他在铡了他侄儿之后，给他的嫂子赔罪的时候的一段经典的唱腔。所以说这段呢，从唱词上也非常的有意义。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仔细去听，包括这里边有一句话叫为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则己宽则人严，怎算得国家栋梁。这句话呢，这个当年周总理在听了之后呢也是非常的感触。他说一个人如果一个官能够真的能把这件事这句话当做自己的这个作名来说的话，那真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开篇听到的是一个传统剧目的选段。
1: 对对对，
0: 自幼儿。

0: 刚听到的这一段选段呢，就是来自我们传统京剧剧目当中的这个《自幼儿》啊，也是来自我们刘志强老师的这个倾情的演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师徒传承。刚刚也提到过了，说曾经啊，咱们的刘老师也是从学员这样的身份一步一步坚守到如今。如今身上头衔很多，比如国家一级演员，包括也斩获奖项无数哈，而且今天还带了三位同样为学员的弟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京剧做到了真正的一个传承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哈，我们除了要听到传统剧目之外，稍后也会有咱们这个改编的新的剧目呈现给大家。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看看京剧如何能够和现代，能够和年轻一代的新的生命产生新的连结。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主要想表达的啊。所以首先呢，就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是您当年在做学员的过程当中，当时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日常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1: 我可以说了，
0: 可以，
1: 不好意思啊，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啊，我是就比较喜欢音乐，我的理想呢，其实小的时候是沈阳音乐学院，但是呢，因为这个机缘巧合吧，这个命运的安排，让我呢就是走进了我们的辽宁省阜新市艺术学校，因为我是辽宁人，我是09年调过来的，所以说这个吉林是我的第二故乡，同时呢，吉林也培养了我，让我就是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成绩吧，所以说这个在传承上呢，我觉得当时是从一个特别懵懂，可以说脑袋里没有京剧两个字的这个概念，然后让我走到现在，准确来说呢。从小的时候，我是13岁进入到戏校，就可以说住独身了，就是跟着师哥师姐、师弟师妹们，就天天开始练功了。我们早上是5:30起床，夏天还好，这个咱们东北的冬天啊，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的冷，同时呢，我们孩子嘛都有这个惰性啊，都不愿意起来。
0: 是，
1: 但是呢，可以说我从上学校一直到毕业。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听话的孩子，没太挨过老师说，曾经有一回，我们正常是5:30起床，我们的手务老师啊，这个看错点了，他4:30就打铃了，然后我们呢，好孩子嘛，就是穿好了就到门口去等着，等老师来呀，因为提前了1小时，老师没来呀，但是很冷，冬天怎么办？我们几个就穿个军大衣就窝在一起等着，今天这点儿怎么这么长，老师还没来啊？后来发现，手务老师提前了1小时。

0: 是，嗯，所以说想说的就是，嗯，做什么事儿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学戏呢非常苦，但是我觉得能够成为一名京剧演员或者是一名传承者，我觉得也很骄傲，
1: 嗯，
0: 因为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导播说的啊，这个中国的文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京剧、戏曲，更多的能代表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
1: 嗯，
0: 因为这个。中华五千年，这些文明呢，其实一大部分是靠书来传承下来，嗯，但是我也更觉得有一部分是通过我们这些戏曲演员，换句话说叫吃开口饭的，
1: 嗯，
0: 来传承下来的。因为过去必定识字的人还是少数，
1: 嗯，
0: 但是听书看戏的人很多，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京剧包括戏曲，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存在，才让我们这个文化和文明，哎，能够更容易的传播到老百姓的这个心里面去。
1: 嗯，
0: 所以这种方式呢，我觉得也很好。这个说到这个传承啊，刚才有点走题了，但说到传承呢，还是就是一朝一世。
1: 嗯，
0: 因为可以说我一生当中，遇见的这些老师都是特别值得我尊敬和尊重的。
1: 嗯，
0: 有的老师呢已经先逝了。
1: 嗯，
0: 但是呢。他给我留下来的这些宝贵的财富呢，是我这辈子也用之不完、取之不尽的。
1: 嗯，
0: 我们中国人呢就有这种传统，也就是仁义礼智信。
1: 嗯，
0: 所以说呢，在我的小的时候，这个包括到老师家里，都是得在老师家吃完饭才能回家。
1: 哦，
0: 啊，你看你学习的时候吧，不单不给老师学费，而且还这个老师还要拿出一些这个钱也好、物也好。来让你有这个条件来学习，
1: 嗯，
0: 你没有后顾之忧。
1: 嗯，
0: 包括我记得我在锦州学习的时候，当时是我刚毕业嘛，
1: 嗯，
0: 这个2002年到锦州去学习，我们有个姚汉月老师，我管他叫爷爷，因为他已经先逝了，
1: 嗯，
0: 他我看今年应该将近100岁了，
1: 嗯，
0: 啊，他在93、94的时候走了，当时就是我是从辽宁阜新到锦州，然后呢。不但我不给他学费，临走之前呢，老爷子给我钱。
1: 嗯，
0: 他说你来这儿不容易，他说你得好好去学习。
1: 嗯，
0: 他说我这个也因为用老爷的话说，我毕竟挣的比你多。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特意的还补贴我。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这个老师们都是这样做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学习呢？所以说呢，我也是特别荣幸，也是因为有这种怀着这种喜欢喜爱。和对这个京剧的这种追求，我才2009年的时候又从辽宁阜新来到了我们吉林。
1: 嗯，
0: 而且刚到吉林呢，也可以说自己也像一样都是学生，从零开始
1: 是
0: 开始学习。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是遇见了这个北京方面的更好的专家。
1: 嗯，
0: 也是当时的这个杨振刚老师，也是我也管他叫爷，因为他跟我之前那个姚汉月爷是师兄弟儿。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学习球派的。
1: 嗯，
0: 这个杨振刚老师呢是裘盛戎大师的女婿，而我说这个姚汉月老师呢是裘盛大师的徒弟，所以他们是师兄弟儿。
1: 嗯，
0: 所以说我都叫爷爷，都是一样。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个跟杨老师学习的时候，当时的学费不多啊。
1: 嗯，
0: 我就记得清楚记住，我说先生，这是一点点学费，我说这个不是很多。我说以后学生再努力。
1: 嗯，
0: 然后先生说看着钱没，我看有1分钟吧，
1: 嗯，
0: 没说话，说是这钱现在是我的了吗？我说对对对，是您的，拿出一沓给我，他说这个是你的，因为你到北京来学习不容易。
1: 嗯，
0: 我可以说这个热泪盈眶。
1: 嗯，
0: 但是久久的不能忘记这个振刚老师对我的这个教诲和给予我的这种物质财富，尤其这种精神财富，包括我现在一些艺术上的见解理解，包括这个演唱的技巧，都是振刚老师给我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老爷子在8月18号的2018年8月18号去世的。
1: 嗯，
0: 所以今年呢也应该8年了。基本只要是我有时间，只要没有演出的状态下，都会到北京去看看老爷子。
1: 嗯
0: 嗯，因为这个给予我的太多了，给予我太多了。所以说这就是也是一种传承。
1: 嗯，
0: 同时因为京剧要传承，那么就必须得有师承。
1: 哎
0: 哎，所以说呢，我之所以为什么没有拜这个杨振刚老师呢，因为首先跨着辈儿，我叫杨振刚老师，叫爷爷。然后第二点

0: 那这个杨老师他从来不收徒弟。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舞台上有好多花脸的学生都是由郑刚老师带出来的，
1: 嗯，
0: 都跟自己孩子一样，但是他不收徒弟。
1: 嗯，
0: 先生先逝之后呢，也是很就是怎么说呢，命运的安排。
1: 嗯，
0: 我也跟这个咱们中国京剧界的叫中国的帕瓦罗蒂，
1: 嗯，
0: 叫康万生先生，
1: 嗯，
0: 这个我们爷俩呢就是也从2008年第一次相识，
1: 嗯，
0: 一直到我2023年这个6月13号，
1: 嗯，
0: 能够正式的磕头在他老人家门下，这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所以说呢，这个我当时最喜欢的就是我这个康万生先生，有的我的师傅，最喜欢他的为人。因为在网络上大家都知道，因为只要喜欢戏曲的、喜欢京剧的，一提康万生老师，基本没有不知道的。
1: 嗯，
0: 其实一知道我师傅唱得很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师傅对他的爱人，也就是我的师娘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师娘在45岁的时候就血栓了，当时师傅很困难，
1: 嗯，
0: 因为这个当时的时候血栓，你看，吃药啊等等这些事情就是很繁琐，但是师傅在照顾好家庭的情况下还去各个地方去演出，
1: 嗯，
0: 就要走穴，
1: 嗯，
0: 跑场子，
1: 嗯，
0: 就是为了挣钱能给师娘看病。
1: 嗯，
0: 当时师娘重的病得很重，
1: 嗯，
0: 都已经卧床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师娘79了，
1: 嗯，
0: 我们去的时候她可以用一个手给我们做菜。
1: 哎呀，
0: 所以这就是我师父照顾我师娘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男人啊，特别值得骄傲，
1: 嗯，
0: 我觉得能有这样的师傅我也特别的骄傲，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们这种做人的精神首先要传给孩子，
1: 嗯，
0: 要正，三观要正，
1: 嗯，
0: 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好人，然后再提你的艺术。
1: 嗯，
0: 因为有些东西是我们的天赋，无论是你的唱的好与坏，这个是你的理解力和你的先天条件，
1: 嗯，
0: 但是你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有用的人。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传承，这个可能更加的重要。
1: 是，听得出来。其实我觉得今天刘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为我们解答了一个疑惑，就是我们说啊，你看在戏曲行当师承的到底是什么，是艺还是做人的魂？那我觉得今天刘老师用他自身的经历为我们非常直白地讲述了学艺要先学做人这件事情。
0: 一定的。
1: 嗯，所以我觉得看到今天三位同学也能够看到一种传承的力量所在。首先我说一个我第一个观感哈，就是首先我接触到刘老师的时候会发现学曲艺或者是戏剧的老师们，他的眼睛是有神的，那种目光如炬、炯炯有神的感觉，这个东西藏不住。这个是咱们练戏练出来的吗？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要谢谢您的鼓励啊，
1: 嗯，
0: 这个确实就是在学我们传统文化里面，
1: 嗯，
0: 包括我也观察过其他学，比如说武术啊，
1: 哎，
0: 也是有这种感觉。
1: 是，
0: 这个可能跟他的唱，他调动他的丹田都有关系。
1: 嗯，
0: 这个所以说他在这个演唱的时候一定会聚气的。
1: 嗯，
0: 这个聚气呢，就像聚气的眼睛，你一定会是有神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就是我们京剧科班里有叫死养眼，
1: 哎，
0: 是这样的，这就证明你，
1: 哦，
0: 你没有，还真没有悟出来。
1: 嗯，
0: 就是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体现。
1: 嗯，
0: 尤其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在每一次反应的时候，你可能你的眼睛才是第一时间能够让你表达出你的想法和看法的。
1: 嗯，所以就是眼神极其明亮，给人一种精气神很饱满和十足的感觉。包括看到咱们三位的孩子，咱们三位孩子年龄不大，其实比您要学戏要更早一点，是不是？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1: 他们可能6、7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京剧了。
0: 对， 对， 对，
1: 看到他们坐姿端正，而且每一个孩子身上那种风骨是在身上的，这在这么大年龄段的孩子当中比较少见一点的哦。所以三位同学，这也是受了京剧的一份影响所在，这也是咱们的一种节气和魂魄在其中的感觉啊。所以刚才三位同学也说了，学戏5、6年的时间了，老师也提到过了，这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过程。
0: 嗯，
1: 这课程当中应该是有非常多的辛苦，包括一些重复性的枯燥的一些磨练啊。所以三个孩子想问一下你们啊，学戏这件事咱们实话实说，累不累？咱们从女孩子先开始吧。来，实话说累吗？
2: 不累。
1: 不累啊。哎呦，两位呢，你们俩的感觉怎么样？

0: 来吧，
1: 说点真话啊。
2: 我觉得还是得分时候的，像有些课他就是要背各种戏词儿，然后还有每个的唱腔，因为京剧跟他唱歌他还是不一样的。京剧每个他还得分什么像上口字啦、尖字啦什么的，他就是像每个字儿甚至还得重新背一遍他的读音。然后我觉得就是那种。

0: 但是作为中国人，传承京剧这个传统文化，我们就是累也要把这份文化传承下去。就是就像分尖字，就像哈士奇说的一样，尖字、上口字，有京剧里跟咱们平常说话不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字，然后就是学的时候你得把这些字背下来，然后还得加入他们相应的调和用腔，所以肯定是累的，但是我们也一定要传承下去。
1: 说得太好了，哎呦，这真的是由心而生。我们说累分几种，心累啊，还有这种体力的劳累啊。其实我觉得最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孩子们在经过这种身体的历练之后，他们的精神得到了一种新的重生。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苦和累换回来的。
2: 谢谢。
1: 所以老师您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这苦和累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极致呢啊。那为什么还说想说让孩子们也经由这么一遭？
2: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陈明说了一句话，这个作为中国人啊，我们要继承我们的这个老先辈留下这种传统文化。其实真的是这种文化真的很骄傲。因为这个世界有三大体系嘛，表演体系，其实我们这梅兰芳体系就是我们戏曲京剧的这种代表嘛。其实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东方人之美。对，因为这个西方的文化呢跟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包括你看我们中国的这种礼仪之邦啊，这种这个中庸之道啊，所以说我觉得能够让我们在做人的时候不走偏路。
1: 哎，说得太好了。就是所以刚才还是回归到那句话，我们不仅是学艺，更是学做人这件事情啊，
2: 对，非常非常的关键。其实这个都说拼艺术拼到最后是文化素养。其实我觉得文化素养更多的是从你的这个做人来体现的。
1: 是，所以看到孩子们如今像一棵茁壮的树苗，在非常非常笔直的大道上一直向前去生长，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无论未来他们是不是会选择坚守在这方舞台上，但是根基打好了，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就没丢。
2: 对，
1: 就在他们的骨血和血脉当中啊。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传承了。所以接下来问点轻松的问题啊，刘老师在舞台上应该是那种哎呀铿锵有力的感觉，包括像刚刚的眼神一出来很震慑人的啊。那么在私底下生活和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是严厉更多一点，还是对你们温柔更多一点？我们的女孩子先说好不好？你觉得老师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吗？
3: 不是。
1: 不是啊，那是什么样的呢？
3: 就是和蔼可亲。
1: 哎，和蔼可亲的样子啊。两位男孩子感觉如何呢？
4: 我觉得刘老师私底下他不像是一位老师，他更像是一位老父亲一样。他会无私的包容你的错误，就是比如你这个歌的唱腔他没有唱好了，这个京剧，但是老师他是会给你慢慢的细口，老师从不感觉厌烦的。我觉得老师在私底下对我们，不管是教了还是私底下跟我们的相处接触，我还是觉得老师还是更温柔一些的。
1: 来吧。
0: 我觉得私底下刘老师他是严厉和温柔各占一半，因为呢，我这个人吧，就是比较淘，然后时不时吧就搁课上捅捅这捅捅那的，然后呢，这时候老师就会严厉一些，然后呢，就是唱戏的时候，老师就会，我如果我有错误，老师就会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跟我纠正错误，直到我再唱的时候不会出现错误，老师才会教我去上一段，教我下一段。我认为老师非常负责，然后严厉温柔各占一半。
1: 听懂了，既是严师亦是慈父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您从您师父身上看到的，带给了孩子们，让孩子们也这么感受。未来他们无论是进入到自己的家庭，还是对待自己的父母，以及未来他们的下一代，可能都会是秉持着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哇，这个真的是太伟大太了不起了。
2: 谢谢。其实这个真是像您说的，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的最重要的就是传承嘛。其实我就是觉得这个我师父怎么教我的我就怎么教你们。我对他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上课我们就是师生，下课我们是朋友。我说我可以陪你们玩，我说但是上课绝对不允许有一丝的懈怠，对吧？同时我也是刚才像他们说过，我说你不会我可以一遍一遍的教。但是你不认真， 那我就只能

0: 动手了。
1: 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刚柔并济啊，咱们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大智慧，
0: 是是，
1: 其实在课堂的教学上也是能够运用得到的。
0: 但是其实说实话，主任，我其实相对来说以吓唬为主，以吓唬，但是
1: 不动真格的。
0: 但是这个确实每个家长都特别的支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每家长说没事揍，当然，我们这个棍棒底下出孝子，其实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但是我还是以这个吓唬为主，
1: 嗯、
0: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1: 嗯，所以今天看到三个孩子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对答如流啊，内心当中那种笃定和自信，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是一时能够训练得出来，一定是长久积累。他对于我们的文化有自信，对于我们所选择的这项艺术有尊重、有敬仰，他才会表现得这么的自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根据咱们中华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展示啊、
0: 嗯、
1: 所以有一个相对尖锐一点的问题要给到老师了。其实我们说学戏也好，学任何一项技艺也好，它几乎会占据他们童年大部分的一个时间，他如果想要磨练功底，他就需要付出时间，这个东西是要有牺牲和平衡的、
0: 嗯、
1: 所以在咱们现阶段来讲，尤其是外界的诱惑力太大了，短视频呐、啊手机啊，这个形形色色的诱惑摆在面前，所以在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怎么去平衡这些事情。
0: 这个其实主持人您在刚才问之前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在这里边首先要感谢的是家长
1: 啊，嗯，
0: 因为你想他们在五六岁就开始学戏了，
1: 嗯，
0: 其实他们懂吗？其实他们不懂，
1: 嗯，
0: 是他们的家长有这个意识，
1: 嗯，
0: 所以说特别的感谢家长们，
1: 嗯，
0: 因为只有有了家长这种意识和坚持，他们才能走到现在、
1: 嗯、
0: 这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家长付出的更多，
1: 嗯，
0: 因为我曾经跟他们说，我说我不可能24小时陪在你们身边，
1: 是，
0: 我说其实每回我下课之后留给作业的都是给爸爸妈妈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只有爸爸妈妈的坚守才能让孩子一步一步的进步，
1: 嗯，
0: 其实他们是最辛苦的，我呢只是可能是偶尔的给他们摘摘毛，
1: 嗯，
0: 让他们这个精进一点，但是呢其实我认为这个只有他们自己真的有意识了，觉得想去学了，那么时间一定是有的，
1: 嗯，
0: 无论是手机也好，你看那个孩子他自己有手机他很少玩，
1: 嗯，
0: 他特别很他就是喜欢京剧，他喜欢学习，他不太喜欢这种外界的干扰、
1: 嗯、
0: 那么其实说出来还是在于孩子自己本身。你看那前两天也是这个大元宝叫韩思琪嘛、
1: 嗯、
0: 跟我也是，哎，那个有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1: 嗯、
0: 他大了，我们也在沟通，我说我尊重你，你有你的想法我一定会尊重你、
1: 嗯、
0: 我说但是希望你不要后悔，
1: 嗯，
0: 因为传统文化这种东西现在也许你看不出什么，但是真正你走到了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一定会让你受益终身的。
1: 嗯，明白了。所以我觉得老师也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提了一个醒啊，有些时候孩子的选择固然重要，但家长前期的干预和选择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0: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嗯、
0: 其实尤其在孩子小的时候，
1: 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除了玩什么都不喜欢，
1: 是，
0: 他们现在也喜欢玩，但是他们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嗯、
0: 而不爸爸妈妈说什么已经有的时候就不好使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还在他们自己本身，他想去学，
1: 嗯，
0: 这个之前我要拆这个小闺女啊、
1: 嗯、
0: 这个小女孩呢叫陈雨涵，
1: 嗯，
0: 她也是唯一的我的一个女学生，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常来说呢现在这个社会是允许女人来唱戏了、
1: 嗯、
0: 过去的时候是不允许女孩子来唱戏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她呢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女学生，也是我目前为止唯一的
1: 女
0: 学生，
1: 学生，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她就喜欢，
1: 嗯，
0: 她，我让她，我曾经跟她说，我说是改行是不是？是别的，他还喜欢花脸、
1: 嗯，
0: 包括家长也喜欢，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冥冥之中这就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而且呢，他可能以后要走专业了，
1: 嗯，
0: 啊，就是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像他们两个小男孩呢，就要还是以学业为主、
1: 嗯，
0: 但是呢，我说了，学京剧不会让你们后悔，以后在你们的工作和学习中一定是有所帮助的，
1: 是。这个东西一定是受益终身，它绝对不是单门的单单的一个艺术品类，
0: 对对对，
1: 像里面有历史，有哲学，有非常厚重的5000年的文化都在其中积淀着，它不仅仅是学了一门艺术而已啊，所以真的是包罗万象的一个存在。那么今天在现场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道具
0: 啊，对对对，
1: 接下来我们

0: 我们就请老师跟我们的孩子们一起向我们的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好不 好？来吧，我们的三位同学，嗯，
1: 来，元宝起来，起
0: 来，
1: 站到这个红色瓤口这儿。
0: 嗯，首先的话，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镜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音乐的这个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来吧，我们的元宝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嗯，有请老师。
2: 这个道具它叫瓤口，
0: 好，我们老师可能需要帮助大家语音同声传译一下，因为他没有麦克风了。
1: OK， 那下面我来说啊，这个叫红扎，
0: 哦，红扎，
1: 这个扎是提手旁加一个那个弯，这个扎，它呢，大家能看见它中间是有个开口的，
0: 哎，看到了。
1: 一般呢，相对来说，这个红色呢，包括这个扎呢，一般都是草莽英雄，或者是一些这个武林好汉，
0: 嗯。
1: 或者是高手
0: 啊，
1: 用的是这个染口，
0: 嗯，
1: 因为它中间是开叉的，它有这有两边有个小单独出来一缕叫扎毛，
0: 嗯，
1: 这个我们一般捋的时候是这样的捋的，然后你看它是红色嘛，
0: 嗯，
1: 一般就显这个人物，因为我们是花脸，本身这个扮演的人呢就略微的夸张一些，
0: 嗯，
1: 本来京剧很夸张，我们扮演这个花脸就更加的夸张，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显得这个人特别的。莽撞，
0: 嗯，
1: 或者说他有一定的这个武术，哎，然后呢，你看见这个右边吧，咱们叫右边，右边的这个黑色的叫满，
0: 嗯，
1: 你看它中间没有什么缺口，
0: 是
1: 对，一般带他的人，一般都是将相王侯，
0: 哦，
1: 哎，或者是有身份的，
0: 嗯，
1: 对，但是呢，其实正常来说呢，为什么都这么长呢？其实就是取决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0: 嗯，
1: 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允许剪。
0: 明白，
1: 所以说呢，是为了舞台上这种好看，
0: 嗯，
1: 一种显示当年的我们这种人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就古人的状态。但是呢，他们两个统称为染口，
0: 染口，
1: 对，
0: 嗯，
1: 就是染口，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你可以理解成通俗话叫胡子，
0: 嗯，
1: 叫染口，啊，这染口，它就是分辨不同人物年龄，
0: 嗯，身份，
1: 对，
0: 哦，
1: 包括这个，你看有的时候它是白色的，
0: 哦，是，
1: 哎。它有白色的，还有紫色的，
0: 嗯，
1: 还有惨的。什么叫惨的？有黑有白。人老了，
0: 哦，
1: 这个过渡的时候，
0: 明白，
1: 一种颜色，
0: 嗯，
1: 哎，这就是代表了人的身份啊，
0: 嗯，
1: 年龄啊，这个状态。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中间呢是一个彩裤，
0: 嗯，
1: 啊，是个彩裤，它呢叫绣花彩裤，对。然后呢，它这个写的是寿字，
0: 嗯，
1: 团寿字和长寿文字，
0: 嗯，
1: 啊，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
0: 嗯，
1: 也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这个舞台上美观，
0: 嗯，
1: 很漂亮。然后前面您看那个叫猴帽，也叫耳布纹，
0: 嗯，
1: 就这个帽子，
0: 来，
1: 哎，对，可以抬一下，可以拿一下，
0: 嗯。这个一般的话就是佩戴在我们的这个头部，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叫盔头，就是其实你就可以理解成帽子，
0: 嗯，哎，
1: 就要理解成帽子，
0: 嗯，
1: 这种东西呢，这个也是很华贵，
0: 嗯，
1: 很华贵。换句话说呢，没有一定身份的人是戴不了这个的，
0: 明白，
1: 啊，因为它叫侯帽嘛，
0: 嗯，
1: 就是你得是侯爷王爷这个级别你才能戴这个，
0: 嗯，
1: 然后呢那边是一个铜锤，
0: 哎，
1: 其实它是那个木头做的啊，
0: 嗯，
1: 它是铜锤，可以放下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是学花脸的，
0: 嗯，
1: 就是生旦净丑当中的净，
0: 嗯，
1: 啊，这个净呢叫花脸，
0: 嗯，
1: 这个花脸呢也分几个小的分支，
0: 嗯，
1: 比如说铜锤花脸、架子花脸、五花脸，
0: 嗯，
1: 我呢就是学铜锤花脸的，
0: 嗯，
1: 那为什么叫铜锤花脸呢？哎，就是因为这个
0: 锤
1: 耳得名，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在京剧当中有出戏叫《龙凤阁》，
0: 嗯，
1: 也叫《大探二》，
0: 嗯，
1: 当中这个二进宫里边的徐彦昭拿的这个锤。而得名，叫铜锤花脸，
0: 哦，嗯，
1: 哎，好，
0: 所以我们的三位同学也是师承我们的刘志强老师，
1: 谢谢，
0: 同样学的也是铜
1: 锤
0: 花
1: 脸，对对对，
0: 哦，包括咱们的女弟子，
1: 对，现在就很时尚，叫坤镜，
0: 哎，
1: 就是女花脸，
0: 哇，这个很棒啊。哦，接下来的话呢也想问问老师，就是因为咱们在整个的入行的过程当中，包括您从我们的这个辽宁来到咱们的吉林第二故乡啊，在这过程当中也有这个新的一个成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包括也在期间拿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奖项啊，所以您自己觉得啊，从您作为学员然后进入到了专业领域去求学去工作，然后又开始自己带学生，这样的一个过程转换到现在哈，您觉得京剧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感受或者是收获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应该是踏实。
0: 踏实，哦，
1: 对，踏实，
0: 嗯，
1: 其实呢 每个人呢都有很。

0: 和自己的梦想。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传承也好，我传承给他也好，
1: 嗯，
0: 其实就要踏踏实实的把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艺术传下去。
1: 嗯，
0: 包括我们做人也一样，踏实的做人。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踏实这两个字是一直让我到现在也特别注意的两个字。因为这个很多人见了我都说啊，你什么艺术家什么，我说千万不要这么说。
1: 嗯，
0: 我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演员。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也好，艺术也好，根本就达不到先辈们留下来的那种层次。
1: 嗯，
0: 我们达不到，我们只是传承了老祖宗们留下来这点东西的皮毛。
1: 嗯，
0: 特别特别的肤浅。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追求。
1: 嗯，
0: 我们有理想，但是我们的天赋不够。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努力。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每天都在练功。其实教他们不就叫教学相长吗？
1: 嗯，是的。
0: 其实在教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在进步。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他们的时候会把速度放慢，在速度放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自头自腹自尾，包括你的归韵，
1: 嗯，
0: 都会有一个全新的感受。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在演唱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一带而过了。
1: 嗯，
0: 但是你在教他们的时候你必须掰开揉碎了。
1: 嗯，
0: 让他们真的明白。
1: 嗯，
0: 就像刚才他们说的尖字团字的问题。
1: 嗯，
0: 你怎么能够这个尖字，其实尖字团字你自然而然就能记忆到你的这个记忆里边。
1: 嗯，
0: 就形成一种肌肉记忆性，你在演唱的时候自然而然不用去想。
1: 嗯，
0: 就对了。
1: 明白了。其实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国家一直在提倡的匠人精神。
0: 对，
1: 那它的根基是什么？其实就是您说的踏实二字。
0: 对，
1: 把每一个字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细致最细节，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肌肉记忆也好，我们骨血当中会带出来的东西也好，它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三位同学上了一堂不一样的课，尽管今天没有传授关于字关于曲关于调的这些知识类的东西，但我觉得老师在用身体力行的方式给你们上了更重要的人生的课堂。所以接下来特别想听听三位同学的感受哈，就是听完老师所讲述的，可能你们也是第一次听老师讲述自己过去的故事哈，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听完之后，你们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说，刚刚老师也介绍了，我们的女弟子可能要决定走专业这条路了。
0: 嗯，
1: 两位男同学呢，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也会一直坚持学习下去。所以，你们对于自己的未来，现在啊，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和想要跟观众朋友们、跟老师、跟门口守候你们的家长去表达的？我们先从咱们的女弟子开始好不好？你有没有自己想说的？
2: 其实也没有什么想说的。
1: 嗯
2: 嗯，
1: 就是好好往下学，对不对？
2: 啊，对。
1: 哎呦，真的是很踏实的一个孩子。我们做咱们事儿上见。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呀，两位男同学呢？
3: 我现在是对京剧也有一些新的看法了，在听完刘老师讲述的这些故事之后。
1: 嗯，
3: 其实我的妈妈是一位声乐的艺术家，我从小就对音乐有一些跟别人他不一样的见解。
1: 嗯，
3: 我觉得音乐它不仅可以正常的唱来演，有的时候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抚慰心灵的良药。
1: 嗯，
3: 然后今天刘老师这么说，我也是也多了解了一些，就是一些京剧的演员啦，他们对于京剧的一些看法。
1: 嗯，
3: 像我平时有还是挺喜欢京剧的。
1: 嗯，
3: 然后今天还听了刘老师这么说，我觉得京剧它不仅仅是用来唱的，它可能是一种精神，它是得发扬下去的。
1: 嗯，说得太棒了。哎呀，
3: 谢谢。
1: 这个老师眼眶已经湿润了。来吧，我们另外一位弟子。
4: 啊，就是因为小时候嘛，小时候就是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除了玩啥都不喜欢干，然后就小时候呢，我妈让我学京剧，然后我就想学就学呗，然后呢因为我自从学上了才知道京剧它很枯燥。
1: 嗯，
4: 然后呢小时候我一上京剧课我就躲在沙发后面，我就不想上。然后刘老师就鼓励我说京剧是一种传统文化。
1: 嗯，
4: 说一定要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传承下去，让那个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

0: 更能让甚至能让全世界都普及到我们中国这个神奇的传统文化京剧。听了今天刘老师的讲话，我对京剧有了新的看法。它跟就是普通的就是流行音乐还是不一样的。假如我们是树苗，刘老师还有京剧，那就是浇灌我们的园丁。
1: 真棒，哎呦，这孩子太棒了。就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两个字，真实。他们把内心，哎呀，我不藏着掖着，我曾经真的确实是对这种枯燥的训练的方法产生过抵触，但是我如今熬过来了，我领悟到这其中的真谛了。我不经这番苦，哪能换得满堂彩？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三位孩子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展现出了，真的是学过传统文化的孩子和没有经受过这方面训练的孩子，就摆在这儿了，结果就摆在这儿了。
2: 其实我真是刚才说踏实嘛，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踏实，尤其学戏曲的人很踏实。我记得前一阵这个这个主角也在播，
1: 是的，
2: 这个特别的火。其实真是表现了我们这种京剧人戏曲人这种枯燥，但是你只有坚守了，你才知道你这份职业的神圣。
1: 所以不管怎么说，无论未来做何选择，这份坚守是受益终身的。
2: 换句话说，你做什么都要坚守。
1: 是的，是这样子的。那么今天呢，刚刚说到坚守啊，那咱们守正也要创新。
2: 对，
1: 所以今天老师还带来了另外一首它算是创新的剧目啊。这个剧目请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2: 这部剧呢是2014年，由这个我们这个省委省政府吧，这个大力支持，然后给我们京剧院量身打造的一出戏叫《杨靖宇》。可以说呢，也是体现了我们东北抗联的这种精神。
1: 是，
2: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趁这个东风，这个戏呢斩获了很多这个奖。当然呢，这个一提起杨靖宇将军呢，大家都知道，一个河南人能够为我们东北啊这个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呢，牺牲了。而且这个也是一个让人非常这个心里边很不舒服的一个这个事情哈、啊、这把头和手都分开了，就是虽然说已经回到了，但是就是可以说杨靖宇精神始终就是伴随着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尤其呢，我们在排戏的时候呢，这个用导演的话说，我们要用杨靖宇的精神排好这部杨靖宇。所以这出戏呢给我们京剧院留下了很多精神上包括一些奖项上这些这个非常厚的这种礼物。可以说呢，让我们京剧院让我们吉林人，让我们东北人更加有精神。所以说呢，这出戏呢是通过现代的戏的手法来够展现当时东北抗联这种苦和难，包括最终杨靖宇将军牺牲。所以这个戏呢运用了很多传统戏的风格，当然最终呢这个还是用现代的手法体现出来，所以说像您说呢拿获了很多的奖，所以说也值得我们吉林骄傲。
1: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部戏当中的一个选段，叫做过年。
2: 对，因为这个里边我接您的话，对不起啊。因为这个戏呢我里面扮演的是棒槌老人，不是杨靖宇啊。但是呢我这个棒槌老人呢是因为给杨靖宇将军送粮送盐冻死了，所以说这个虽然说这个很悲壮啊，但是也是体现了我们军民鱼水情这种情分。这段过年呢其实是当时在那个时期我们所有老百姓对过年的一种憧憬和渴望。因为那个时候吃不饱穿不暖，被敌人可以说是烧杀抢掠，所以说非常苦难。当时呢我们对新生活的一种向往，这段呢里边也是特别的贴切了我们东北人当时的这种过年的这种风格。其实他最终想表现的就是什么时候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们才能过上像之前过年那种开心和快乐，让我们能够居安思危。
1: 所以在塑造的那么多的角色当中，这个棒槌老人对您的意义是
2: 非常大的，
1: 非常大。
2: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制作团队，所以说呢也是在提携我，也是在帮助我，所以说能够让我比较好的把这个人物刻画下来，所以一直是我喜欢他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

0: 完整的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
1: 嗯，
0: 同时呢这个也得到了这些专家们和观众朋友的认可。可以说每一次可以说看到我演这个老人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很喜欢，
1: 嗯，
0: 而我也是很荣幸啊，能够在2016年通过这个人物呢，也拿到了上海白玉兰的一个配角提名奖，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人物呢特别喜欢。其实我也，而且最近呢，我们也一直都在这个，我都在演老头儿。这些7月1号呢，我们刚演完杨靖宇，也是纪念咱们这个105周年啊，所以说呢，也很骄傲。
1: 嗯，所以刚刚演完这出戏，那我们今天也很荣幸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展播一下这出戏啊，过年的选段。

0: 刚刚听到的这个选段呢，就是来自我们的一个创新剧目《杨靖宇》当中的《过年》啊，也是我们刘志强老师在其中扮演的是棒槌老人，
1: 对对对，
0: 深受非常多观众朋友们的喜爱。那么刚刚三位同学听完之后呀，也按耐不住了，也想唱上这么一嗓子啊。所以我们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同学要唱的是什么？
1: 是一段传统京剧《木虎关》当中的一段经典的流水，叫《高老爷来至在木虎关》。
0: 嗯，
1: 好吧，
0: 来吧，那我们就期待三位同学的精彩表现，有请三位弟子。
2: 能听见吗？
3: 能。

王母你当个压表官，把咱们唱见过了千千万，我皇小小的木官，不叫那

0: 哇，太棒了啊！而且能够听得到其中这个韵啊，已经开始现雏形了啊，很棒！来吧，三位同学请坐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除了听到刘志强老师的这个两种剧目的一种展示，传统剧目和我们的一些创新的一个剧目之外，也听到了三位孩子的一个传承的表现。我觉得作为观众也好，听众也好，今天都是收获颇丰的。那么接下来也想问一下刘老师，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在看到很多的融合，跨界融合，包括在一些音乐综艺的节目上也会看到流行音乐和我们的京剧也会有一些合作，像我们很熟悉的武家坡啊，所以在教孩子们的过程当中，包括您自己的一些创新剧目的实践过程当中啊，我们在创新的过程里有哪些是一定要守住的，有哪些是可以突破的呢？
1: 就像刚才您听到这个过年一样，它不能离开京剧的本体，它必须要有锣鼓，必须要有京胡，这个东西是不能离开的，我们只是运用了其他的方法，来演绎现在的这种人物的表达，但是它不可能，你说不用锣鼓也好，不用这个京胡也好，就没有办法去体现京剧的本体了，那么不就变成话剧了吗？
0: 哦，明白了，
1: 对不对？所以说，因为现在呢，我也在跟一个组叫《倩妮美小红星》的剧组。这个刚才您说这武家坡，因为我们是导演的，就是武家坡的原唱。就是您这个武家坡的原唱，叫李正宽老师吧？而且今天他过生日。我们今天刚发完信息，我说祝生日快乐。今天他过生日，所以说呢，这个在这里边呢，这个我就说这个李导啊，他的这个思维，包括他的这个艺术手段，就特别的多，因为他每次都因为不同的人。演员有时候会换嘛，会因为不同的人而换不同的唱腔。但是像刚才说的，他不会失去本体，只是因为演员的条件和性格去更加的适合你的发挥的这种演唱。但是一定还是没有离开京剧本体的。
0: 就所谓万变不离
1: 其
0: 宗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也很欣喜的看到越来越多的新的剧目走入了百姓的生活当中，让年轻的人有更多的窗口可以去接触到咱们的传统文化。
1: 现在你可以说走进剧场之后都是年轻人，
0: 是
1: 这个原来都说这个都是白发苍苍，现在都是小年轻的，而且都是大学生。
0: 甚至于说很多的唱段他们能够对答如流啊。
1: 您说太对了，
0: 是
1: 包括今天我还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他说我今天我哼哼，因为我们演出的这个倩妮美小红星嘛，他说我这两天哼哼发现差点没让我们领导看见就他很喜欢，也就证明他可以让年轻人接受，他可以朗朗上口。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咱们这一代的这个京剧演员的一个使命和担当啊。
1: 对，就像您说的，守住根本，但是我们还要有创新，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够走进剧场，接受它。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刘老师带着三位弟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么最后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您的孩子说一说的？
1: 其实就像您说，咱们这次是传承嘛。其实我希望，孩子们都够踏实的做人，踏实的学习，无论以后走到哪里，都要好好的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因为我们可能职业不同，但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是一样的。所以说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再次感谢刘老师的到来，也感谢三位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畅所欲言，同时也带来了你们的一段我觉得算是学习成果的展示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能够带着老师的这样的一份嘱托，带着所学习到的艺和做人的精气神，能够在你们各自的人生舞台绽放更光辉的光彩。再一次感谢四位的到来，
1: 谢谢，
0: 也期待接下来能够在更大的

0: 舞台上看到我们刘老师的一个精彩表现，
1: 谢谢。
0: 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下预告吧，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演出？
1: 这个演出呢，应该是8月1号，我们这个吉林省戏曲剧院京剧团，特意为了建军节，准备了一场现代戏的这个演唱会，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8月1号晚上6点半走进大众剧场，一起聆听和回顾那些峥嵘岁月里当中的经典唱段。
0: 好，那么在这边也预祝刘老师演出成功，
1: 谢谢，
0: 满堂喝彩，
1: 谢谢，谢谢。
0: 那么我们也期待8月1号线下见，稍后13点，更多精彩节目敬请锁定吉林音乐广播。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盛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

0: 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1: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0: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1: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胜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0: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胜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1: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0: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1: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0: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1: 古胜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胜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这首歌呢是一首广告曲，来自阿肆《热爱105度的你》，里面会有很多这种水滴落的这个音效啊，会让你会有一种天然的喝完水之后的解渴和清凉的感觉。13:2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啊。此时此刻呢，气象部门是发布了一个气象预报啊，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气象变化，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短时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将会是阴天的状态，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将会有暴雨，上述地区将还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其他地方在今天会有中到小雨的一个情况产生，最高气温在24到28度，最低气温在18至21度左右。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仍然是多云和阴天的状态，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此呢也提示各位，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一定要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若房屋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

0: 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

0: 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4: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5: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6: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7: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8: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9: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10: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11: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听到的声音来自姚贝娜，可以不可以？13:50，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共同揭晓新一周全新榜单的上榜情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同样在明天晚间啊，智友山的一楼中厅呢，也将会为大家继续奉上我们的街景电台 live 直播，欢迎各位在6:30啊前往智友山一楼中厅，可以享受到一场沉浸式的 live 演出。那么目前看到的气象预报显示啊，明天或仍有降雨，不过目前看到的降雨级别呢是在中雨左右啊，西南风大概4级。在这边呢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请大家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稍后14点 DJ 李赛将会继续陪你来听歌，有请陶喆 Angel， 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9，这小儿七帅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了三款好物啊，拉夫劳伦的 Polo 衫，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组，还有我们的奥乐家我们的驱蚊喷雾驱蚊走珠啊，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夏天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全场的服装啊，那绝对是 Polo 衫，但是商场线下去买专柜的 Polo 衫，随便一个叫得上名字的牌子都得700-800，稍微好一点就破千，买一件真的很心疼。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就能穿出轻松的老钱高级风。那说到拉夫劳伦，它可真的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品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都忍不住多看两眼。那胸前的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也直接拉满，现在入手一件3-5年后拿出来，现在还是有经典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的休闲裤加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到3折的价格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到 2XL， 那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立减10元。这样到手更加的划算，限时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

0: 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927，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2: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2: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2: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

0: 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2: 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

0: 人了，企业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101.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盛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盛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盛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盛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盛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搜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刘惜君怎么唱情歌，16:11就爱着耳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音良品。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那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湍急、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那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区域、还有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那接到转移通知后，请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No music, no life。
1: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富。

赵雷，我记得16:46去 HR7 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啊，关注几条路况信息，各位要注意，在二道区的东荣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陆园区的浦阳街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朝阳区的解放大路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您在附近，记得小心避让，谨慎慢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等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将河水位迅速上涨，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那接到转移通知后，请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这里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服务方向，也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呢来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今天呢咱们来接近第一通的求助热线。你好你好，这位尾号是0550的朋友，你好，能听得到吗？
5: 啊，能听到，刚才没声的。
3: 啊，您请讲。
5: 喂。
3: 哎，能听得到。
5: 啊，是我，那个我想咨询个事儿，那个就是我姨家有个妹妹，然后我这个妹妹当时，我姨和我姨夫就是管男方要彩礼，要了18万8，但是男方家买房干什么的，就是一直拿不出钱来了，就答应只能给12万8，但是我这个姨和姨夫就不同意，不让他女儿嫁给，不让我这个妹妹嫁给那男的。完了我这个妹妹愿意，完就偷摸的，因为她不愿意嘛，就把户口本藏起来了，她俩就没领了证，没领了证，但是我妹妹就偷摸跟那个她对象就在老家办了那个婚礼了，就结婚了。结婚了后来就是我姨和我姨夫知道了，就是这彩礼没达到标准嘛，就生气，就总去搅和去，不让好好过，完还说要告这个男的。我想问问律师，这个事儿能告得出吗？
4: 听懂了啊，能告，能谁告呢？你妹妹、你妹夫能告你姨和你姨夫，听懂了吧？不是你姨和你姨夫去告去啊，人家是成年人，除非你告诉我，你说你这妹妹未成年，她给拐带走了，那咱能告，否则的话，我们不能够，法律上不允许支持啊，就是索要彩礼。啊，这种干涉他人婚姻自由，亲爹亲妈也不行。你姨和姨夫不论是出于好心认为过来人，还是说看这姑娘觉得跳火坑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个东西可以口头去商量，可以去协商，但是如果暴力的干涉他人

0: 人婚姻自由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毕竟人家是成年人，婚姻自由这个是我们每个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听懂了啊？得跟姨和姨夫说，作为父母来讲，能够，张律师也是父母，能够理解啊，尤其是觉得好多人都会觉得我是过来人，我们看到了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觉得孩子呢在这个时候年轻，他一时冲昏，为爱情冲昏头脑，我们不想让他吃苦，但作为父母来讲不能暴力干涉，那他能做到的是什么？当孩子有选择的时候尊重他，因为已经成年了，如果啊未来他可能真的是预见到这可能是一个坑，那怎么办？那你就多帮孩子攒一些物质条件和基础，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作为支撑就好了啊，跟你这个姨和姨夫去说，张律师告诉他的这个事儿，他不能告，他要告也是被告，也是被别人告的啊。第一，能够尊重的就咱们就尊重，能理解的理解，第二，实在不能理解了我们就支持，好吧，跟他说啊，这个事儿不能去干涉人家的婚姻自由啊。
1: 啊，那我给转述给他吧。好，转述他，谢谢您律师。
2: 好，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呢，如果说有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帮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36，24634562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来迎进今天的第二通热线啊，打进五二六六的尾号为8510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这边有个就是问，有一个就问题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这边吧，就是代理一家产品，然后呢，代理的时候吧，就是跟他签的合同签到年底，然后呢，他是我一定的费用，
2: 您继续讲。
3: 然后呢，就是他有一定的费用支持，咱签合同签到年底嘛，今年年底，然后那个现在就是中途呢，他就是我也没完成任务。然后也没有什么情况，完了他又取消我代理权了，完取消我代理权了吧，然后让我把我手里边这些客户要交接出去，然后那个就是，我现在就是跟那个客户签的合同也是签到年底的，然后那个现在他厂家不支付我这些费用了，然后要给我取消代理权，完了还要那个就是，就是那个费用也不支持了，你说这样是怎么整？咱们能处理一下吗？
0: 听懂了啊，您这边呢信号不是特别好，断断续续的，但我大概听懂了，是您呢作为一个厂家的销售代理，他给了你一个代理权限，然后你代表这个厂家签订合同，或者是以个人以你的身份，或以你代理商的身份，或者是你以委托代理的身份，以厂家的身份等等都可以的，看你合同怎么约定的啊。那你去替他签了跟客户的这种合同，现在呢他撤销，他单方面解除了这个委托代理合同啊，他现在撤销了代理权。首先呢，代理权是一方赋予另一方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合同，他是不是可以取消？可以的，但是他可以取消不代表不承担责任。比如说第一，他当年给你的代理权是合法有效的啊，那这个时候在你在合法有效的代理期间你签的合同他都要承担，他都不能够反悔的。第二呢，你们的这个代理协议是有偿的，比如说你想得到这个区域内的销售代理，你可能支付了相应的钱款，并且呢你在促成合同之后每单还有相应的提成，你们当年是一定有协商的。那他现在单方面的撤销了你的代理权，属于他对原来的这种委托代理合同的解除啊，那他违约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责任有约定按你们的合同约定来，没有约定按照你实际的损失去计算，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你给我提供你们俩最开始签的合同啊，如果有纸质的最好，然后如果没有纸质的，那您就会更麻烦一点，他怎么授权你的这些微信聊天呐、这些相关证据就会很难了啊，所以这个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只要咱有证据能够提交到法院，那咱又是有道理的，那咱就可以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好吧？
3: 啊，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合同这块呢他不给我，因为我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拿走去盖章了，完盖章之后他始终就没给我邮寄，然后我这边也没跟他要，完他今天撤销我代理权之后，我现在跟他要合同他不给我，现在是，但是那个之前跟我签合同那个业务员呢他已经离职了，然后我当时我问他，我说那个就是我们这合同咋整，他说这个合同已经交接给新人了，完了给新人，我们跟新人要，新人就是那个也不给我们，他说那意思领导不让给，完了那个我们这边有电话录音的，就是我们当时
4: 签合同签到年底，这个是绝对没有。

0: 问题的，就是都有录音的，但是他这个合同始终不给我，就是要他也不给我。现在
1: 听懂了，我问一下，你的合同有没有电子版的，或者是有没有当时的照片？
0: 嗯，这个合同好像都没有，因为我们当时签，但是我们有往年的合同，2023年的、2022年、2021年都有。
1: OK，
0: 就是
1: 好的
0: 啊，
1: 那您这样，您把您往年的合同提供给我们，然后呢，他因为每年的这个合同它都是有期限的，然后你又有，比如说这种费用和之前的合议，你又有录音啊，那即便没有合同，那我只要因为民法我们的诉讼法律它并不要求你挣到100%，因为这个不现实。如果法官要求你所有东西都挣到100%，那这案子没法打了。我们民法的审判原则叫高度概然性。你有原来的交易习惯，就即便没有书面合同，这个从法律角度上啊，从我们法理角度上来讲，分析到什么呢？有书面证据的按书面证据，没有书面证据的，我们可以推导交易习惯。那你的以前曾经履行过的合同，虽然那个已经履行过了，但是我们是能推导交易习惯的。你又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你们达成了新的协议，有录音录像，我觉得您的证据在我初步分析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的。那如果咱想打官司的话，把这些证据都整理清楚啊，整理清楚之后提交到法院，让法官能够完整的还原，或者是至少还原70-80%你们的真相，那咱就增大你的胜算可能性，好吧？因为，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当年的疏忽大意，书面合同签订之后你没有保留，你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个是咱自己的错，对吧？那只能给我的诉讼增加了一定的障碍而已，但不代表我的这个疏忽就要吃哑巴亏，因为法律是公平的，好吗？
0: 啊，好的。然后那个就是现在我这边能加一下您微信吗？然后我
2: 没问题的，后续呢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啊，您记一下2463456、2463456，对，很好记的。然后呢可以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啊，很多的内容可以发过来，让律师的看一下，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呢，可以再次的和咱们素邦律所的微信来继续沟通，好吗？
0: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
0: 嗯、
2: 后续呢还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沟通的。再次的重复一下啊，咱们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7615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能听到，请讲。
3: 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张律师。就是我跟我老公有一套婚前的房产，就是我老公的婚前房产。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俩做了一下公证，就是公证到我名下了，之后还贷还有我老公还。我想知道这个房子就是属于我的还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1: 公证到你名下了，你们做的是赠与公证吗？
3: 就是到公证处，公证处公证的。
1: 公证的是什么内容啊？他赠与给你了，婚内把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公证到你的名下，属于婚内赠与。你是不是做了一个这样的赠与公证，是吗？
3: 嗯，对对对。完之后，但是我们有那个房贷没还完，完房贷他由他继续还。我想知道这个房子就是属于我的还是属于他的？
1: 把这个房子债权上属于你，物权上仍然属于他。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老公有没有权利把这个给你？可以的，有权利，没有问题，听懂了吧？但是我们的房子它有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房子是一个特殊的，它的不动产物权什么时候转移呢？登记到你名下才转移。你老公做了这个公证说给你了，实际上它是一个承诺，但是这房子真正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是你的，是你俩上房产局去做过更名过户。如果你不去，这个房子在法律上目前为止还是你老公的。我告诉你区别在哪，如果你老公现在欠我钱啊，我要起诉他，我执行他的财产的时候，我仍然能执行这套房子。为什么？因为在法律上这套房子是你老公的，明白吧？没有过户呢，我就仍然能执行。如果他现在欠银行钱还不上，银行仍然能执行，不用他把银行钱全还上了，你俩没过户，他现在欠我钱，我都可以执行。执行之后，我把这房子拍卖走了，你老公答应赠与你的东西是不是说到做不到了？对吧？
3: 对。
1: 那你老公赔你，他赔偿你，因为你们的赠与合同原则上赠与合同没有过户是可以撤销的。所以说你们去公证处，我相信一般的公证处啊，我没看到，但是你回去看一下你的公证书，一般的公证处他会要求做一个不可撤销的公证啊，或者是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会做什么？

0: 如果这个不能够办理过户，将来这种公证的这样的赠与啊不能够履行的情况下，那如何赔偿？一般我们也会做，像尤其是婚内财产协议的时候，我们经常做这种婚内财产协议，就是啊一方将自己的婚前财产转换成夫妻共同财产，或者转换成一方的个人财产啊。但是确实，如果你不做产权登记的变更，这个协议也可能履行不了，明白吗？真正啥叫到你手了？过户的到你手，如果没到你手，现在你可以告你老公赔你，将来这房子有问题了，你让他赔你。你现在的公证书起到这一步的作用了啊。
1: 就是这样，就是我老公都赌博还有嫖娼，我被我发现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房子公证到我名下了嘛。但是那就是我怎样才能保护我的权益呢？是做婚内财产协议吗？
0: 对，做婚内财产协议，千万不要写忠诚协议啊，也不要写离婚协议，这些都是违法的。婚内财产协议是不接感情的，我们仅对财产处分，并且一般这种赠与是要求支付的，要求实际履行的，比如说钱过到你名下，房子过到你名下，否则的话这个效力可能都会有问题。所以你的婚内财产协议当中如何措辞，如何写，包括刚才我说这公证处，因为我不知道你去的是哪个公证处啊，就这公证他到底给你公证的内容，公证的这个赠与协议的内容到底能保护到你什么程度，你还需要再进一步的看一下，自己回去把公证书好好看看，如果看不明白把公证书发给我，我帮你看看，如果我认为说这公证书上稍微还有点小瑕疵，我们应该再加点什么东西，我会告诉你好吗？
1: 好的好的，可以，张律师。
2: 那后续呢，如果说您还有任何的问题啊，也都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请您记好啊，可以把自己相关的内容呢也发过来，让咱们的张律呢再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好的。那再一次呢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呢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打进5266，尾号是5166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张律师好啊，主持人好。那个我在长春新区人民法院提交一个网上立案，但是现在这边给我发过了一条短信，说是审查不合格，审查意见是需提供购买涉案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我想问一下，这个案涉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具体是什么材料？
0: 就是你可能没有明确的被告吧？
3: 被告有。
0: 那你的证据，你买的是什么东西？
3: 买的是管道疏通剂。
0: 他跟你驳回的理由是什么？怎么说的？你再说一遍。
3: 您稍等，我再开始，我停一下啊。是需提供购买案涉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
0: 购买账号的实名注册信息。
3: 对。
0: 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是网上购买的吗？线上购买还是线下？
3: 那个网上购买，互联网那个法院。
0: 网上购买的话，那它实际上就等于没有明确的被告信息，听懂了吧？你要告的是我在网上某一个商城买的东西，现在我要告这个商城说他给我卖的东西是假货，那你得知道这商城是叫啥名字，这商城是谁做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让你提供的是明确的被告信息，就相当于你告一个自然人，你说他欠我钱，法院告诉你，你得给我提供这自然人身份证号码是一样的道理。
3: 律师稍等一下，我打断一下。我这个被告已经很明确了，是安徽的一个企业，完之后法人和工商啊，就是怎么说呢，营业执照有那个营业执照那个编号。
0: 您现在呢是在网上买的，然后您是在网上交易平台上下单的，您怎么证明这个您现在告的安徽的企业就是卖您产品的这个企业？他是不是得在这个平台上他用这个企业注册了他的商号，所以你在这儿买的？
3: 这个有，这个我
0: 如果你要是有，你就线下去立案就完事儿了，线下让他这个给你审核一下，因为网上就是一个初步审。就是刚才你跟我说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情况，他没有让你提供这个线上购买这个商号信息，就是啥呢？你跟我说，你说告的是某某某甲公司了，但是你说我是在上平台上买的，万一你说我在平台上注册，我冒充那甲公司呢？所以他说你购买商号的时候，你得证明他是甲公司注册的，这样说明你没告错，你告。

0: 的这个被告就是他，不是别人冒名顶替他的，他要你那个交易信息平台上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说我已经都有了，我所有东西都全了，因为网上审核的时候他就上传照片，他可能看的没那么细，那你现场线下去现场立案就行了，好吗？
1: 行，好，谢谢。
0: 嗯，没事，不客气。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继续的沟通，都可以的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在不方便的时候啊，尤其是像刚刚这位听友啊，在开车呢，首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边开车边那个打电话咨询，可以把车呢停到道边啊，打开双闪，在确保是一个安全的环境的情况下呢，再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把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咱们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然后关注之后呢留言即可。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打进热线，同时呢也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 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那在这儿呢，咱们也是来观看一下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问说，主持人好，张律好，我10月10号的时候啊，把父母呢送到三亚一家包吃住的这个旅居的康养中心来过冬啊，交了6个月的租金，现在呢是住了2个月，父母呢不太满意啊，也不想住了，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一开始口头承诺说可以提供这个停车位，后来呢是自己花钱找的，还有这个床垫床品啊很旧很潮，甚至呢还有这个螨虫，导致呢这个老人皮肤过敏，网购的床垫枕头呢要给这个老人用，最可怕的是这室内居然有老鼠，还把人给咬了，一直找不到工作人员处理，像这种情况的话肯定啊，这个心疼老人，不可能让他接着住了，他余下的这个4个月的费用能不能要回来，怎么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合理的操作啊，是这样的。
0: 听懂了，跟对方协商要求解除你们的这个服务合同，康养签了6个月，我要在这儿享受6个月的居住和相应的提供的配套服务，现在呢没有享受满6个月啊，我要求解除合同，提前解除，你把它想象成租房子，我租6个月，但是我住进之后发现这房屋漏水，我现在要走了，我要解除合同，那个怎么解决，您这就怎么解决，这样说是不是更好理解？然后这个时候啊，如我们占优势的是什么，因为如果咱都知道租房子，我要是说我签了6个月的合同，但是因为张律师搬家了，张律师现在我换了单位，我换了工作，我现在想换个其他的房子，是不是我违约，所以我要给人房东有违约金的，比如说房东说我押金不退了，我租金不退了啊，那你剩下这4个月房租我退你2月，我合同当中约定我要扣2个月的违约金，那我都得认啊。那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违约。而我们现在呢，你想解除的时候，你想说的是他提供康养服务的这家服务机构他没有达到标准，那你就收集好相关的这个证据。那就等于是张律师租了个房子进去之后发现漏水，这个时候我不住，不但我不需要赔房主的钱，房主还得给我钱，我搬家的费用我都得朝他要，对吧？因为你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合理的合法有效的居住环境啊，所以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看你们俩的合同怎么约定的，谁错了谁赔谁钱啊，有约定按约定。第二个，收集好就是您说的这些他的这个达不到标准，那具体他当时宣传的时候跟你说我的康养能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啊，那我现在事实是什么情况的啊，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关键点啊，刚才我们说发生了老鼠咬人啊，首先呢有老鼠这个东西吧，我们不能说就合同不能履行了，因为确实可能我认为安全标准不太达标啊，这我心里不舒服我可以搬走，但是老鼠不归人家管，这万一是来串门的老鼠的，对吧？那你说仅有老鼠不行，但是老鼠咬人这件事儿，谁被咬了，这种受伤你没有给我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不仅仅是解除合同的问题啊，我这个看病的我要有相应的这个处置的问题，那你都要给我进行赔偿啊，那这个还涉及到人身损害了，如果我的人身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更好的理由去解除合同。我个人建议这件事儿，第一协商为主，因为对方是个经营机构，他指定不会想把口碑弄没，否则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经营机构他就不想好好干了，对吧？他要是想常年干，他要的是他得要脸，他得要口碑，那大多数协商是能解决的。但如果你们实在是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两部分证据，第一把你们签的合同拿来你交费的证据，第二他现在不好的证据拿到手，我们照样起诉他解除合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老人该住哪儿住哪儿，对吧？

0: 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不能为了这点事儿生这个气。然后回头剩下的问题啊，咱们可以子女帮着解决，或者您忙实在是没有时间，你也可以啊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我们去跟他去协商去谈判去。咱不应该本来是想让老人开心，不应该为这点事儿让老人再难受，好吧？
1: 没错啊，张律师呢已经和您解答的非常的详细了。目前已经不是不适于居住的这种情况了，甚至已经发生了老鼠咬人，甚至可能要追责。当然了，张律也解答的很清楚，先协商啊，后追责，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好处理一些。咱们的后续呢也可以有相关的内容、相关的材料吧发过来让律师看一下。添加微信是24634562463456。同时呢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8581526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呢，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啊，打进5233，尾号是835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啊，张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买的那个新华保险，给孩子们买的新华保险，然后现在缴费10年了，然后发现那个孩子生病的话，才知道就是当初卖我保险的这个业务员的话，就是完全的话是忽悠我，就跟那个合同上那个就是讲，就是他当时讲的，跟那个现在合同上说的完全是不一样。然后我现在缴费10年了，我现在的话要求他退款，他说只能给我，保险公司说只能给我退现金价值，因为当初他卖我保险的时候根本就没提过现金价值这一说，他要是说的话肯定不可能买，就是所谓的现在我交了10年的钱的话，他就能给我退很少的一部分。我想知道的话，我现在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得回来？
0: 嗯，听懂了。首先我告诉你啊，保险公司跟你说只退现金价值，它的依据在哪儿呢？它依据在合同当中是有约定的。他认为什么呢？他只是给你退现金价值，他认为这个是属于我们保险公司正常履行了，然后你单方面的解除合同，对吧？所以我已经丑话说到前面了，我现在你解除合同之后，现金价值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因为你每年缴，你这种大概率是一个复合型保险，它可能是一个储值有理财的这个情况，而且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基础保证，比如说医疗或者是人身意外的保障等等。然后他呢，你每年交的钱一部分，他作为管理费，作为基础保费，一部分进到你的这个账户里边，给你做一些储值和做一些项目的投资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会给你计算一个现金价值。时间短的时候，就是你交10年，可能最后退的钱都没有交的多，有这种可能性啊。然后呢，这个应该是合同当中有约定的，合同条款当中有。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你除了听你的业务员跟你说，咱是成年人，咱不得看看白纸黑字上写的是啥吗？明白吗？包括他远远的现金价值那个地方，他都会加粗加黑的告诉你，并且买保险的时候，他会让你写上以上这个保险条款，我都清楚明白，让你抄这句话，然后让你签字。你说我这句话我都抄了，我字儿我都签了，但是我合同就是没看，那这责任您觉得应该谁承担？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就你说我成年人，我就签你，张律师找你来，你给我签个，现在我认为你踩我一下子，你把我脚踩坏了，现在我认为我这双鞋值20000，你现在要赔我，你说行，咱俩签上字了，签完字之后你说哎不对呀、啊。他跟我说是2000200的，我咋记得现在咱要朝我要20000了？那你没看，你咱俩协商完了，你又签了这个东西，你就承担成年人。你现在想赢保险公司只有一件事儿，你要证明什么？证明当年保险公司跟你签的时候没有进行这种告知，啊，就是让保险公司举证，你有没有签字加速加黑，有没有告知？第二，如果你能反过来证明业务员当时对你是有这种诱导的。啊，比如说你有微信聊天记录，因为你10年我不确定你还有没有了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等等，当时的业务员对你宣传是有诱导的、有误导的，那保险公司要承担责任，因为业务员是他的业务员。
2: 我有这个证据，那个因为我要退保之前的话，我就给当初那个业务员打电话了，我就问他了。就是说我现在手上有这个电话录音，我说你当初的话是不是告诉我，就是说这个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但是现在的话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当初骗我说像银行存款似的，什么时候贷款啊，什么什么那个现利息很高，然后就是说，而且的话他还咋的呢，他还以那个时候的话反佣给我。
0: 嗯，
2: 来用给我。然后的话，现在的话就是保险公司他们现在的话就是打电话给我，就意思就只退现金价值，意思是让我跟他打官司，就是你打诉讼都行。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似的，他那个你当初就是我们只能按合同办事儿。我现在想知道，就是我这个钱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有没有可能能追回来？
0: 有可能啊，刚才我跟你说了，我为啥后边跟你说让你拿这样的东西，你有这样的录音，那我就告诉他就可以了。因为保险业务员是他的业务员，

0: 咱就可以打。同时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能告诉你的是，这种诉讼我要求按保险服务合同我要求解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解除是你有过错，办公司有过错的解除，可就不能按合同条款了，你得退我钱，你还得给我利息、资金、占用费等等，明白吗？啊，或者是我就要求你继续履行，你的免责我认为是无效的，我现在出现了保险的这东西，你就应该按赔偿。你现在说你没有什么什么原因不赔偿，这看你具体，看你的保险合同啊，咱是按的什么案由去诉。只要咱有证据，咱就能讲你。同时，如果说我现在我不光是让你赔我钱，赔完钱我都觉得不痛快，我都觉得这钱我放你这十年我都生气，我还可以去投诉你，让相关部门对你保险公司进行处罚。你自己的员工你没有教育好，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责任。为什么咱们保险法和保险合同法单独会列出来，是因为第一，保险公司它相对于普通的我们签订投保这个合同的这个投保人来讲，它比我们更专业，对吧？那你更专业。第二，保险合同都是最典型的格式条款，保险合同都不让当事人改，全是保险公司自己意见制定的，那么厚一本，上面还有好多专业术语，所以咱们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要求，就是你不能下白话套我，你不能你的业务员骗我，否则你保险公司就要承担责任，明白吧？所以我有证据我就能打啊，咱还可以对他还有处罚，还有行政的。
1: 我当初买的时候没有证据，我就是防止的话，他就是因为年头太多了，我防止的话，他后期就是说我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咱跟保险公司打不起官司，个人跟保险公司能打起官司，你咋打咋输。我就是担心他有这个问题，我才就是给在跟他说之前的话，我给那个业务员打电话，然后我录音，我说你当初是不是这么说的？他那边的话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我有这个那啥，但我不想把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少女说闹多大的，我就想把就是按照那个我自己的保险，你当初我买的，你说的跟当初的不一样，你给我退回来就行。我这有机会能要回来是不？
0: 我觉得你有啊，有证据咱就有机会，能协商就协商，对吧？因为民事案件吧，这个原则上我们是觉得能够协商是最好的一个最经济有效的一个解决方式，对吧？您可以去跟他协商，或者是您可以实在你说我说我不想去跟他治这个气，你也可以委托律师去。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协商也好，诉讼也罢，它都是我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跟他打官司的原因是协商不成，那我没有强制力，我不能上保险公司要往回扣钱，法院可以判完了，法院直接上保险公司账户就给你划钱。
1: 那我明白了。
0: 能协商协商，协商不成，咱要有这个能诉讼的底气，这才可以，你知道吗？张律师告过保险公司，没有什么说打不起的问题，就是我告过，甚至我们也赢过。我有同学在保险公司，人家混的也不错，都是中层以上，你知道吗？他有时候会跟我说：“你干啥呀？你就是能不能留点手下留点情？”然后我开玩笑说。我说你自己没管好你自己家人，你自己不知道吗？对吧？自己家孩子自己揍去，自己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我说这没毛病，对吧？
1: 那我现在的话就是，我掐着手上这个证据的话，我跟他谈，不能让他们把这个东西给那啥知道，是不是？我现在没跟他说那个我手上有这个证据。我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我说我就是现在要求的话，我的诉求就是退保，然后。就他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到时候就您说的张律师说的这个方法的话，完我再找他谈，是不是？
0: 协商可以诉讼，对吧？这些都是我的维权的途径啊，只要合理合法，我们的权利用什么方式实现都叫实现，好吧？
1: 好，非常感谢。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如果说有继续有什么问题啊，想要继续的沟通，可以添加呢苏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啊，请您记好。同时呢，也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咱们一小段的宣传过后，咱们的节目继续。
3: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 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4: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周一到周日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继续迎接下一通的咨询热线。你好，你好，尾号是5881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对，你好，那个终于到我了。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那个张律师，就是说我父亲他把车吧停在小区，就是后面的有一个停车的地方了，然后被一个车撞了，那个车可能是他在倒车的过程中就给我爸这个车撞了，然后他撞完之后他跑了。跑了之后我们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一块的话是不是能追究他就是什么民事上的这个责任呢，还是什么责任？
6: 民事上责任一定是能追究的啊。首先呢，我问一下，跑的这车现在抓到了，是哪车？已经找到了是吗？
5: 就是因为那个咱们不是停的是死车吗？然后他给咱撞了，咱车有这个叫啥行车记录仪，然后能看到是哪个车牌号给咱撞的。
6: 听懂了。能看到之后呢，把这个相关信息提供给两个部门。第一，交警。如果咱们是开放式小区，就是能进车的这种小区，比如说商场的停车场啊，或者是这种非封闭式小区的，交警给你出责认定，这个时候他陪你按交通事故走，赔你钱，然后交警对逃逸有一个行政处罚，吊销他驾照，拘留罚款啊。如果我们是封闭式小区，你报了交警之后，交警说对不起，这个不属于我管，不归我管，那你就把这些东西提供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它就不属于交通事故了，它属于一个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或者过失毁坏他人财物啊，就是他毁坏了这个财物，民事赔偿这块公安机关也是调解，调解不成去法院。然后如果说啊这种逃逸呢，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交通事故它有逃逸有明确的处罚，像这种它的逃逸呢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它不积极的赔偿，他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了，积极赔偿，公安机关是可以对他确定教育的，民事赔偿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治安拘留，能不能够罚款，那您就跟公安机关去说啊，他的这个情节原则上啊就是不太够，明白吗？所以我刚才问你能不能够交通事故先走那个，如果够不上的话，公安机关能帮你找到这个人，但是如果他再不配合公安机关，哎，找他了他不来，他就不赔啊、他就耍赖，那这个后续就可以公安机关有权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啊、罚款拘留了
5: 啊。
6: 但是这个权利在公安机关，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求他民事赔偿，你给我修车这事儿到啥时候都说得过去啊。
5: 那就是说他是在咱们小区后面的一个停车场，它是一个空场地，然后也没有算封闭式的那种的话，就是说咱们就直接找交警就行。
6: 你找交警，交警去现场看，他就告诉你归不归他管了，明白吗？
5: 那然后这个同时咱还用再找公安吗？还是直接接等交警的消息然后再找公安？
6: 交警是归我管，交警给你出了责任认定，你正常走交警的责任认定就行了，明白吗？你走拿着交警出的责任认定，我民事赔偿，然后让交警对他进行治安处进行行政处罚。如果交警说对不起，这地方不属于开放式的道路，不属于我交警管的，那你就去公安机关报警。
5: 那我听懂了，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先报交警，然后交警如果是说下来什么那个责任认定书了之后，然后对方不给我赔的话，咱就得起诉他，是不是？咱起诉他，让他给咱赔车，赔修车的那个啥。
6: 对，因为你这是不是开放路段呢？我现在也没有在现场，而且就说实话，张律师看的，因为我认为是或者认为不是，也没有人交警权威，因为权力在人交警手里，明白吗？交警说你这属于开放路段，我能负责任认定，他就给你出了。交警说不行，他也告诉你这事儿不归我们管，那你去派出所就行了。
5: 哦哦，那我懂了，我先打交警，然后那个不明白的话，我到时候再那个打电话或者是联系咱们，还可以吗？
6: 嗯，可以，没问题。
4: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可以把自己的问题还有相关的补充材料发过来，让律师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呢，
5: 啊、
4: 都可以随时的沟通，好吗？
5: 啊，好的好的，谢谢。
4: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
5: 谢谢，
4: 嗯，后续呢，可以继续的沟通。那同时呢，也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张律师您好，我们公司呢跟三方签的派遣合同，而且呢是由这个三方来发工资，但是我们自己呢是没有跟这个员工签劳动合同的。现在员工告我们说我们没和他签合同，请问产生的这个赔偿是我们承担呢，还是我们的这个三方公司承担呢？
6: 听懂了，没有签劳动合同是指我们正常用工啊，但是不与这个员工之间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您签了派遣合同是指什么？派遣合同是我单位有用工需求，但是我不想自己去招这个员工，我找一家派遣机构，然后让派遣机构说我现在需要你给我派。常见的啊，派遣机构的要求就是你的单位的岗位是辅助性临时性岗位，比如说张律师的律师事务所，我现在需要招聘一些律师，那我一定是以律所律师与律所的这个主体跟律师签订这种合同啊，劳动合同。但是我确实可能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安保的需求或者是保洁的需求，那我也可以自己雇个保安，我也可以找家派遣公司，我说你给我派两个人来啊。所以你要看你这个人在你们公司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就是你自己招的，你不跟人家签合同，你要承担责任双倍。但如果说你说我这就是我从派遣公司来的，所以他就没有义务跟我去签合同，我也没有义务跟他签，只要派遣公司今天派他来，明天我不想用的派遣公司再给我换个人，他跟派遣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那我就不存在没有签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法院也不会判你给双倍工资。所以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就这个人哈，我能他这么问，我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他要么不是单位的人事，或者是说你们单位的人事不是很专业，你们单位的就是劳动用工管理这块你没有捋清楚，对吧？你不知道我直接用工我需要签什么样的手续，我应该承担什么样责任，我劳动派遣哪些条件可以，我劳务外包分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对应的法律后果会很麻烦啊！明显有派遣公司他都不是我员工，派遣公司的员工你都不是适格的被告，这个时候比如说派遣公司的员工你告你只有一个原因，你有过错，你作为实际的用人单位啊，你有过错的情况下你才承担责任啊，所以他这个法律逻辑是不通的，我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啊，所以稍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派遣呢，还有一些找派遣公司他签的不是派遣合同，他签的是一个代保险等等啊，就是你到底签了什么样的合同，详细的看一下，好吧？
4: 好，那我们的张律呢也为这位听友叫 Linda 啊也解答得很详细了，后续呢可以如张律所言，把自己的详细的内容和到底是什么情况哈，和咱们的素邦律所微信246-3456来沟通联系一下。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迎进啊，这位尾号是4511的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
7: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公司包了一个活，就是工地，完了包给我们，就是我们是个人，完之后我们又把这个又包了给一个人。完了之后吧，这个工资就整上那个，就是他雇的人那个工资都是我们直接打给下面那个，就是我们找的包工头给他。完，但是吧，现在出现个啥问题？他拿着这个工资跟那个工人发，后面工人就投诉到那个劳动监察了，完让我们垫付的钱，一共是3万多块钱。完，当时在劳动监察那块，我们写了一个垫付的证明，证明这钱是我们垫付的。完了，但是我们现在找这个人了，这个人现在是没有钱。他没有偿还那个能力，我想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
6: 听懂了啊！首先我告诉你为什么能出这样的事儿。第一，你们这些转包是违法的。首先，我们建设施工这块要求有资质，总承单位现在还有要求一个一体性的资质的啊，还有一些什么总承单位一些资质的这些东西，你们是要有资质的。但现实生活当中，好多时候确实是总承他可能就是一挂靠公司，他都不实际干活，然后他把这项目整体发包或者分包给其他的 这些单位，其他单位有些是有资质的，有些是没有，有些像你说我个人包活，然后我包了个大项目，我包了整体的主体，然后我又把其中的水电木工包给别人了啊，这我也见过太多了。这种情况下，我先告诉你啊，你跟你包活的那个跟上边那个你们俩是合同关系，下边这个人你替他垫付了这个员工的工资，你就去告他去起诉他，他等于合同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你去起诉他去，最后他执行不了，他这人没了失踪了或者人死了，对吧，那等于相当于欠钱，那你要为自己选择的合作伙伴承担责任，你自己承担这个事儿。为啥农民工的工资找到你呢？是因为你们之间违法分包转包，不能侵犯人农民工的权利。我们的农民工是可以往上一直追到有资质的，我甚至可以追到总包。我们现在要求对农民工的保护叫总成啊，建立统一账户啊，所以农民工的工资你们逮着谁我就谁掏，然后掏完了之后你们几个互相再拿着你们的合同去打去，你们的合同虽然是违法的啊，但是不影响你们之间互相承担权利义务啊，所以你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你垫付的这个证明不是有了吗？你拿着这个去告你下手去啊，起诉他，判完让他给你，他找不到就执行他财产啊，可以扣，假如你手里还有给他的工程款，没有你就还有一部分你就扣他的啊，什么质保金什么的你就扣他的啊，就是如果说你都已经都给完了，然后现在就没有了，那你就执行他的去查查他名下可执行财产，明白吗？他名下有房有车的时候你可以去查申请执行啊。
7: 哦，那就只能起诉他了是吧？
6: 对，是的啊。
7: 嗯，那行，那我这边要如果还有问题怎么联系你呢？
4: 后续呢你可以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来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好吗？
7: 嗯，好的，谢谢啊。
4: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同时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接进这个电话热线了。节目之外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苏邦律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继续的来观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了，说张律师您好，我和前夫离婚20多年，有一个儿子。儿子呢智力残疾，现在是34岁。那这个前夫呢，离婚20多年，这个前夫啊，他再婚的时候呢，再找的这个妻子，他有一个13岁的孩子啊，现在呢已经是25了。现在呢前夫呢是工伤身亡，关于这个赔偿分配的比例，他想咨询你一下，就是前夫他现在的妻子和他的这个儿子，他智力残障的这个儿子啊，关于这个比如说一次性的工亡赔偿金、丧葬费和养老保险一次性这个待遇，包括个人的账户余额这些钱，他们能平分吗？现在的妻子他之前带的那个孩子有没有什么继承权呢？
6: 听懂了，首先啊，我给你解释两个问题啊，在这里边是他是有错误理解的。第一呢，这里边不涉及到继承的问题，因为它不属于遗产。遗产是什么？遗产是这个去世的人生前取得的财产，他这是拿不换的，是因为他没了才有的钱，所以这笔钱不属于遗产，可能啊参照遗产去分割，但它不属于遗产，这是第一件事儿。所以你刚才问说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首先我先告诉你它不属于遗产。第二呢，就是它有一个现在的这个错误的认定，就是说这些钱是不是都混在打包一起？不是，这些钱他给的每个项目不一样。比如说丧葬费，丧葬费是因为这个人因公受伤了之后，因公死亡了之后，他是需要生养子葬，我们现在是需要有这些相关的一些费用的。丧葬费主要是先给这些钱，所以如果他再婚妻子从事的这件事儿，丧葬费的事儿谁花的，应该先给谁。啊，他的再婚妻子能拿到说我买了墓地花多少钱，我这个相关的民政局开的这些合理的费用，他直接扣那部分，这部分钱咱不能要，因为这部分钱不是给咱们的。但是死亡赔偿金是给咱们的，死亡赔偿金是给的他的近亲属，他生前活着的时候近亲属因为失去了亲人，尤其是到未成年的子女啊，或者是说像那种成年有智障啊，有一些没有有一些没有自理能力的子女，他是需要靠他抚养的，那给这些人是要有的。我告诉你啊，不光有死亡赔偿金的，他还有一些生前靠他抚养这些人的相关的这些费用都可以要的，别要少了， 听懂了吧？这个项目要不要少我不知道，稍后您可以把这个拿来给我们看，然后我能告诉你的这笔钱咱是可以要的，不是说要一半。第一，他的妻子，合法妻子，他是有权利要的。第二，如果是再婚的那个孩子属于他妻子和这个您的这个前夫他们共同抚养的，这个也属于被他抚养的子女，相当于继子女，同样有法律权利。那他也能有，而我们这个孩子也有。如果我能举证证明他比其他人更需要，比那个妻子更需要，因为他有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适当的要求多分。这个去，第一，我们属于专属我们这项的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要拿到。第二呢，我们大伙分的这个，我适当的我要一个比较高的比例，而不是平均分配的。原因是什么？你能够说服法官，也能多争取。这个是你现在要抓紧时间做的，替这个孩子啊，争取他应得的相应的法律权利，好吗？
4: 那我们的张律呢，也为咱们的这位听友叫sunshine啊，阳光的这位朋友呢，解答的非常的清楚了。后续呢，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联系咱们的张律，添加呢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同时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的资料啊，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这样更直接、更有效。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的苏邦律师楼。今天呢，再次的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您非常辛苦啊，今天解答了非常非常多的案件。同时呢，也提醒一下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咱们的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6点。那今天咱们苏邦律师时间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张律的解答，张律再见。
6: 明天见。
8: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9: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这个时间给大家带来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三款好物，包括了拉夫劳伦的 Polo 衫，还有雅诗兰黛特润精华套装，奥乐嘉驱蚊喷雾、驱蚊走珠，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这个拉夫劳伦纯色的 Polo 衫呢，也是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的捡漏福利。那么专柜要1199元啊，才能买一件这个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我们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三种颜色可选，包括了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呢，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那么这也是限量清仓的福利，每款颜色不多啊，只有100件。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选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

0: 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给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三款好物，包括拉夫劳伦抛罗山，还有雅诗兰黛特润精华套装，奥乐嘉驱蚊喷雾、驱蚊走珠，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带来的这款拉夫劳伦纯色的抛罗衫呢，也是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捡漏的福利。那么专柜呢，专柜价啊1199元啊，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抛罗衫今天我们这儿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三种颜色可选，包括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那么也是限量的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登录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选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单单再减5块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

0: 夏天的六七八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的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

0: 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Love Radio 92.7.

0: 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

0: 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件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想象。
1: 就爱九二七，Loredo晚上八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

0: 享最华丽的文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2: 大江东去，浪淘尽，
3: 春风又丢江南岸，
4: 碧玉妆成一首歌，
5: 月落乌台双梦听，
6: 行间万卉
7: 亭，曲蛙声一片。
8: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1: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5: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5: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5: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

0: 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听到的好音乐是来自雷克琴、周深他们的唱的《爱情转移》。早上的7:27，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Stu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我们夏天比较干燥，给皮肤呢补足水分是格外重要的。我们眼周的肌肤呢，非常的嫩，最容易显老，更要呵护的精心。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熬夜党无限回购的王牌好物雅诗兰黛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眼霜。那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有多厉害，就不用我多说了，用过的朋友们都懂它的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它呢，可不是随便改改包装，而是实打实从技术上做了升级，渗透力比以前更好了。眼周呢有干纹细纹的，它能慢慢的帮着淡化。熬夜熬出黑眼圈呢，眼袋显得看得非常疲劳，它能呢稳稳修护。更厉害的是，它还能抵御电子屏幕光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有了它，真的是修复和防御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怕眼睛出卖你的年龄了。那我们平常呢，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56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福利，清仓显露，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一共是30毫升，只要299，平均一瓶还不到150块钱。这个呢，可是我们的频率专属的破价福利。我们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价格呢是真的非常合适啊！心动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选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户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

0: 最近呢，我们雨天是比较多的。我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大家，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逗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呢，我们雨天驾车呢，途经积水、塌方、山洪等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那遭遇洪水围困呢，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备与危旧房屋，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那汛期江河水源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危险区域。那住在低洼地段、山洪地质灾害危险点的群众们，请熟悉应急逃生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返程。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880008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

0: 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

0: 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Love Radio 92.7，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5: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6: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5: 卫星路2066号。
7: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8: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5: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6: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9: 输入你的密码。
10: 哎，把密码给我，
9: 输入你的密码。
10: 喂，打密码给我，
9: 把钱给我，
10: 把钱给我。喂喂，打钱给我，打钱给我。
11: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12: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长情相伴。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郭书瑶、井柏然带来的《暖暖手》。早上的7:4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啊，这个因为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忘了摘隐形眼镜，所以眼睛有点不太舒服，我就戴了镜框来。然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就说：“你这眼睛偏。”敢屁股偏你的厚了，
1: 当我家玻璃那么厚了。确实啊，他这眼镜片因为从侧面看得有这个小十层吧，
0: 十层吧，
1: 小十层。我觉得你这眼镜片呢可以当放大镜用了。
0: 放大镜那是远视镜，啥也不懂呢，你秃头镜凹头镜你小时候没学过呀？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知识都是老师一边教一边你就还给他了，从来没在脑子里过过？
1: 睡一觉就还给他。
0: 哎，不有一句话吗，说酒肉穿肠过
1: 啊，
0: 嗯，心中留，对吧、
1: 啊、
0: 你是知识穿肠过。
1: 对，知识学杂了
0: 啊，学杂了、
1: 嗯、
0: 我觉得你不是学杂了、你是根本没学明白。前两天啊，我们不是和大家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吗，就来说做的梦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呢就是在今年高考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今年，我每年高考的时候都会做同一个梦。
1: 嗯，
0: 就是我爸我妈要嫌我这个高考成绩不好，让我回高中重新念去。
1: 你说都考到一个所谓长春比较好的学校了，那爸妈还不知足？
0: 我爸我妈嫌我是艺术生。我爸我妈觉得我应该就是学个其他的，类似于学个数学呀，学个物理呀。
1: 哦，你学数学。
0: 如果我要是真的进入到了物理专这个数学专业的话、数学物理专业的话，我估计老师呢容易一年被我记死好几个。那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来说一说就是你做过什么有趣的梦。
1: 对，你幸亏学艺术。
0: 嗯，
1: 你要学数学学物理，
0: 嗯，
1: 你现在戴的不是眼镜片了，
0: 戴的是啥呀？
1: 你现在贴着东西看的。
0: 欢迎各位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你做过什么有趣的梦、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我们鹰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
1: 对，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000。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